0: 在看你咕噜单念开机，大意啊等啊开机，看你是往前得先。你 speaker 在几大子，你鼓敲哪位关？
1: 嗯嗯。
0: 你在那送伊，你在也这个也上几大子多看白车位、过车位关啊。
1: 嗯嗯。
0: 你在看你在这里去，这不行就哎，就看这些车子过来人穿的。
1: 嗯嗯。
0: 你再看你看那送在那说看的那会没人按那说的的，但你穿过来看看你没人过。咱这小的来就带花个这些看衣服外搭白搭，因为嘛新的款，
1: 新
0: 的嘛是穿起来干的，这第二天看来这个牙骨是个，过几年去来生意过来用牙齿贵呢，外国外搭嘛是，那现在呢吃过了，还有这个外牙齿也贵。
1: 嗯嗯。嗯嗯，那个Charlotte Massey 是哪所的？哪个呢？的？
0: 嗯嗯，现在上一个。感觉还卡在这里哈，等你再拿哪一袋去的？
1: 哦，还拿啥去的呢？
0: 哎，拿啥去的？但你丢没了，那那谁敲柜子的？是 Edmonton， 但在 phone number 怪怪怪，你听你话了，还没过这个，等你过啥台过这去的？还听的？
1: 哦，那种。
0: 嗯嗯，哎，这个。看来中国那个一个来看其他没事的，但就看他那还搞外企国家的国企，但你过来听，但是没事没事，那感觉看人家也去那说这些，你问那国外看人家哪在打？
1: 嗯嗯。
0: 哎呀，你多那那还赚钱的啊？你多那搞外来钱，你也要用那西来跟那赚钱的啊？其他你看你大家回国国家懒得做那回来，所以国家的来听他没事。
1: 嗯啊啊。
0: 嗯，但是也过了水果好，哎，用得了水果呢，上到一挂个就你见啊，这个也干也还可以，又可以，怎么说也五百。
1: 嗯嗯嗯嗯嗯，你带卡库到那玩 ，Charlotte。
0: 哎，没事没事，你带，你到那个去那那过的喏。
1: 哈哈，你带没事 ，Charlotte。
0: 哈哈 ，OK。
1: 啊，没事，等下过来的。
0: 哎，没事。
1: 今天来处理阿哥做 Charlotte Manico， 伊兄弟带是那亏耶，伊阿姨那去去看你个用电器，电器些个，得嘞，过去还伊带伊我等下过的，没事。